动随后蔓延到全国。示威活动上星期升级，并出现示威者与部分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的情况，警方有时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人群。杰弗雷指，一些特别是极左翼人士介入学生运动，并将抗议活动转向暴力。他说，已有78名教育工作人员受伤。

是否会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区域性右转浪潮。将近81岁的卢拉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右翼参议员博尔索纳罗。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吸烟嗜酗、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允许您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请勿吸烟。 Red FM 关心你的健康。

没错，这时候是带你进入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带你听这首歌呢，是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里推荐的其中一首歌，仔仔周渝民的 Tell Me Why。 那另外一首的推荐曲带你来听的是张远的天色晚了，然后我们在8点15分带你来学华语，8点20分带你进入韩流风音乐。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Hello， 你好，我是阿加素加。沙捞越警察总部的官员呼吁拥有智能手机的民众一定要下载 Who's Call 移动应用程序来确认陌生来电是否被警方和有关当局列入黑名单的诈骗号码。没错，网络诈骗如今非常猖獗，因此警方与有关当局把诈骗案件中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列入黑名单，汇集在 Who's Call 移动应用程序，来协助民众立刻的分辨陌生来电是否是来自诈骗分子。所以在这特别建议大家，一旦收到涉及钱财事项的陌生来电，应该先和家人或朋友商量，第一时间先冷静地判断真假，不要让自己蒙受钱财损失。如果很不幸的是你已经汇钱给诈骗者，就必须在24个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让案件记录在册，让警方和银行立刻的采取行动，尝试的追回有关的款项。不过警方无法保证在24个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就一定能够追回被诈骗的钱财，因为诈骗者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转到其他的银行户头。所以首先把这号码给记下来，997的热线。那么997热线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其他的时段就需要联络各自的银行来备案。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现在的年轻人究竟怎么了？读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知书却不达理，空有知识没有礼貌，连最起码的敬老尊贤都没有。我刚才到楼下买东西，看到一个年轻人扶着一个老奶奶从我们楼下的那家诊所走出来。
4: 搀扶老人怎么会没礼貌了呢？
3: 你听我说完。老人家行动不方便，杵着拐杖，同时靠年轻人搀扶，一步一步徐缓地走出诊所，准备上车。那辆车已经尽量停靠近路旁，等老奶奶上车。不可避免的，后边就有车子开不过去。
4: 不是停在路旁了吗？
3: 来了一辆豪华大车，车身极宽，不容易过，于是在停下的车子后边等。等没一会儿，竟然鸣笛。
4: 可能赶时间。
3: 其实他看到老奶奶已经在下着台阶朝车子走去，搀扶老奶奶的那个年轻人还一直向他做出对不起的手势，就连司机都下车向他鞠躬，请他体谅。
4: 哦，真是很没礼貌，也没有一点体谅老年人的心。
3: 最叫我生气的是，鸣笛的那个司机还下车破口大骂，叫老奶奶以后出门坐轮椅，不要妨碍别人。
4: 哇，令人发指，你怎么都得骂回他两句。
3: 我气得想把从商店买的东西扔向那个人了。
4: 那不行，动手的话人家可以告你。
3: 想扔也没用，我买的是纸巾。
4: 哦，呵呵，哎，想扔也扔不了多远。
3: 不过以我的嗓门犀利地骂他一顿只是小事一桩，但是没用，人家脸皮厚，对着我翻了个白眼就坐回车里了，关上车门继续鸣笛。
4: 真没品，令人发指的家伙。
3: 哎，我知道成语令人发指是形容愤怒到使人的头发直立起来，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是发指。既然是头发直立起来，那应该是发直啊。
4: 你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该怎么说呢？发直就是头发直立起来啊。对了，以前的人不都戴礼冠吗？
3: 啊，对，就是戴帽子。
4: 发直的直有手指或物体尖端对着、向着、指着的意思。
3: 哦，所以令人发指是头发直立，向物体尖端对着、指着礼冠，就像怒发冲冠。哦，因而以令人发指形容 愤怒已经达到极点。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这里。

0: Red FM 不让你孤独一个人。
1: 一个人走，一个人哭。
0: Red FM 无时无刻陪在你左右。
1: 一个人伤心。
2: 我扮 Gangnam Style。
3: Red FM 韩聊风音乐。
4: Wow, fantastic baby。

从前从前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在今天早上保健专讯，我们把焦点放在家里的长辈。家里如果有老人家，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慢慢走啊，小心一点。我们总觉得只要老人家走慢一点就不会跌倒，可是今天想跟你聊的反而不是老人走得快不快，而是他走的地方安不安全。你试想象一下，从房间走到厕所短短十几步，地上可能有一块会滑动的小地毯，旁边有一条充电线，还是晚上灯没有开，到了厕所地板刚刚洗过还有一点点湿。年轻人可能跨一步就过去了，但对于视力还有平衡感还有腿部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好的老人家来说，这十几步里面其实藏着不少的风险。所以预防跌倒不只是一直提醒老人你要小心，那有时候我们应该先看一看家里的走道够不够明亮，地上有没有杂物和电线，浴室有没有防滑措施，老人家晚上起床上厕所的路线有没有足够的照明。那另外也不要因为怕老人家跌倒就什么都不让他做，就你坐着我帮你拿，你不要走我帮你坐，这听起来是很孝顺对不对？可是如果这身体状况允许的话，适当的走动还有运动反而能够帮助维持腿部肌力和平衡能力。可以从简单的散步和适合自己的活动开始吧。如果本身行动不稳，则可以请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等等专业人士给予合适的建议。那还有一点的就是老人家的鞋子也很重要，太松鞋底太滑，或者穿着不合脚的拖鞋走来走去，都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如果长辈最近曾经跌倒，常常觉得头晕或者走路越来越不稳，也不要觉得年纪大就是这样，最好进一步找出原因。所以呢，下一次我们想对家里的长辈说小心走以前，不妨先低头看一看我们脚下的路。因为真正的照顾不只是叫他小心，而是让他可以更安全的继续走。那今天回家之后呢，你就不妨花五分钟从长辈的房间一路走到厕所，也许你会发现移动一张的地毯，收起一条的电线，再加一盏的小灯，那就是很实在的保健行动。好，这就是今天和你分享的保健专讯，这里是 Red FM。

很多人为了每天三餐要吃什么而烦恼，有时候还因为食物不合口味而浪费食物。现在全球有3亿多名饥饿中的儿童，连要得到最基本一餐的温饱都没有，而且每年更有600万名儿童因饥饿而失去生命，超过300多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干旱、粮荒而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生活不应该浪费在美好的食物上，所以请和我一起跟浪费 say no， 珍惜盘中餐。你好，我是 Bell 于田。

新鲜世序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允许您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请勿吸烟。 WFM 关心你的健康。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在之前三个小时，我陪着大家上班、塞车、送孩子、喝咖啡、吃早餐。那现在终于来到一个比较可以放松聊天的一个小时，而且我们已经正式来到十月份。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到十月，突然会发现，哈，今年只剩下三个月罢了。明明感觉刚刚才过完年，所以今天九点到十点，我们不要太严肃吧。我就想问一问大家，十月份你最期待的是什么？然后马上呢，我们就可以打开很多话题了，对不对？有人可能会说是万圣节，有人期待天气开始有一点年尾的感觉，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偷偷计划十一月、十二月的假期，还有一种人更快，十月份才刚刚开始 Christmas playlist 可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今年十月在古今的沙拉月，实在有不少东西是可以期待的哦。

是的，十月有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大家慢慢发现的活动，那就是 WAK， 是 What About Kuching， 因为它不是那种只有一天你错过就没有了的活动，它是整个十月都在。而且 WAK 有趣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平常根本不知道古晋有人在做的事情，艺术、音乐、表演、文化、生活方式，各种不同的小活动，我觉得这也很像古晋。平时看起来慢慢的、静静的，但是你认真的挖下去，你会发现，诶，我们这里其实很多有想法的人。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你比较喜欢大型活动还是小小的，或者是比较有 community 感觉的活动呢？那么说到2026年 What About Kuching WAK Festival， 那今年是来到第八届。古晋的活动是从10月1号一路到31号，那本身就是一个越长的艺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活动，而且今年主题是 Shoots 啊，重点是放在新创业、新类型和年轻创作者。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我是阿嘉素嘉。因为佩格沙拉月元首80岁华诞庆典，古晋市中心从今天到7号上午7点到11点是有彩排，涉及的路线有很多 Jalan Dun Abang Haji Open Jalan Wawasan 通往 Padang Merdeka 一带的路段啊。那么在8号还有总彩排，10月10号正式有庆典，还有晚上有一场的演唱会，就是 Concert Rakyat。 那在这期间呢，也会有更多的道路封闭还有改道。而且讲到今天早上为什么有些地方感觉特别的多车，这个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几天你会经过 Padang Merdeka 市中心的那一带，也要稍微留意，因为配合庆典彩排，这几天早上部分道路就是有封路和改道。那如果你是刚刚在车上一直在想，诶，为什么今天这里这么塞，那可能不完全是 Monday 的错尤其这几天有经过市中心的朋友啊，早点规划路线，不要去到前面才发现不能够走，然后才临时就换道。那最重要的一句，慢慢来跟着现场的交通指示。

0: 是的，今年 Sarawak Regatta Kuching Waterfront Festival 会从10月尾开始，10月23到10月1号举行，先由10月23号至25号的国际龙舟赛事开始。今年预计有来自22个国家，大约有80支的队伍参与。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然后我觉得十月底呢，最有古晋味的一个画面，一定是少不了 Waterfront， 因为今年的 Sarawak Regatta 又回来了，从10月23号呢，就一路到10月1号，那么而且前面还有国际龙舟赛。我觉得 Regatta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你不一定是一个会研究比赛的人，可是当你站在河边听到鼓声，看到船一起冲出去啊，旁边一大群人在喊，那种气氛就是会把你拉进去，所以有些活动真的你是必须去看的。 Regatta 就比较像是你去了以后会感觉自己在那个气氛里面，所以十月底如果还没有安排的话，先把这个日期记下来，然后到时候前去支持。

是的，十月份大家很多人会想到是 Halloween，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过这万圣节啊，已经不只是在扮鬼，有人是为了 dress up， 有人带孩子出去玩，有人只是想找理由跟朋友聚一聚。然后每一个节日到最后呢，好像都一样，我们喜欢的不一定是节日本身，最终于有一个理由大家是可以见面。还有年纪越大越会发现，要约齐一群朋友真的比以前难很多，所以如果这个十月有人约你喝杯咖啡吃顿饭，而你其实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然后就不要一直说下次啦，就答应吧，直接答应，因为那个下次呢很容易就会变成明年。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很快的四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其实严格上来说，我是从凌晨就开始陪你一直到现在。谢谢你今天早上把我放在你的车里，你的办公室，或者是早餐桌旁边。那么明天早上后天我都没有值班，星期四的晚班我们再继续的聊天。希望今天的星期一可以对你温柔一点，如果星期一不够温柔，那我们就自己对自己温柔一点，好吧，跟你说声再见咯，星期四晚班见，拜拜。

0: Do you have a persistent cough lasting more than 2 weeks? Fever? Unexplained weight loss? These could be warning signs of TB. Tuberculosis, or TB, is a serious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spreads through the air when an infected person coughs, sneezes, or even talks.
1: If you are a healthcare worker, a smoker, living with diabetes, or in close contact with a TB patient, you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contracting TB, but early detection can save lives.
2: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by wearing a face mask, covering your mouth when coughing, and ensuring proper ventilation in indoor spaces. If you notice any symptoms, get screened at your nearest clinic kesehatan. This World Tuberculosis Day, let's raise awareness and take action to end TB. From Red FM, we care.
3: Red FM frequencies.
4: Mocha 92.3.
5: Keep it locked on Red.
6: Have you ever looked up at the night sky and wondered about the mysteries beyond the stars? Astronomy isn't just about telescopes. It's about understanding our universe and our place in it. Take a moment tonight to look up, explore the constellations, and share the wonder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Because the universe is not out there. It's a part of us. A message from Red FM, inspiring curiosity, lighting minds.
7: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现在是新闻时间。
8: 下午好, 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简讯。 沙拉越总理大豆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宾表示，当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FTES迈入推行的第四年时，每年的拨款预计最高可达11令吉。州政府目前已拨款2亿5千万令吉，资助首批8000名新生的学费。有关拨款接下来每年都会持续增加。 他也强调，沙拉越州的经济必须持续增长，才能确保这项免费大专计划能够长期且稳定的运作下去。他是与古晋出席2026年沙拉越土著企业家商会成立40周年纪念晚宴时发表了上述谈话。 一连三天举办的木交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反应热烈，一共吸引超过11万人次参与。万年尼恩州议员阿布亚库尔比在普辛斯迪亚拉加广场出席活动的闭幕仪式致辞时表示，这项盛会成功拉近了领导层与广大基层民众之间的距离。此外，民众也透过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模式，更直接、更便利地获取各项政府服务。 本地企业家也能借此获取拨款、资金援助以及潜在的投资机会。谈及这项内容活动，特利安州议员 Royston Valentine 表示，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是吸引民众踊跃前往木交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的主要原因。 除了能够获取政府提供的各项服务之外，到场的民众也有机会直接参与现场举办的每一项活动。与此同时，大家还能借此机会认识并购买到各种具有当地特色的美食与本土产品。他对木交人民的热烈响应感到非常满意，并深信这项活动已经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德利安区州议员 Royston Valentine 也指出，区域发展与民生需求将继续成为他的首要任务。当前的核心工作是确保人民的利益与各项需求始终受到重视。作为人民代议士，履行这项职责必须持之以恒，绝对不能只在特定时期才做表面功夫。他是与木交接受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记者访问时发表了上述谈话。 至于未来的州领导层接班课题，他认为有关事项应交由沙拉越最高领导层去全权决定。他补充，在现阶段，沙拉越依然需要现有的领导班子来持续推动各项泉州发展日程。与此同时，大豆穆哈迈奇卡德尔也通过贾旺区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的关怀计划颁发爱心食品篮给来自贾旺地区的112位青年受惠者。他高度赞扬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每年深入基层关怀社会的这项善举，特别是对青年群体的关照。 他指出这项计划能进一步巩固杀青统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工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 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1: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ve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星期一下午呢，依旧有齐和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今天下午呢，我们有的就是慢一点，刚刚好。那这个时间段哦，有些人呢，目前呢是还坐在办公室里面忙着工作，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呢是准备下班了，还有一些人呢，已经是正在塞车。所以啊，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先让自己慢一点。今天呢，其实呢，想跟你聊一个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啊是不太愿意承认，但是啊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呢，就会越来越明白的事情，那就是啊，原来呀、普通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很怕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啊、读书的时候呢，总希望啊自己的成绩比别人好，工作以后呢，就希望能够升职，做生意的当然呢、就希望呢赚得比别人多，生活也希望能够比别人精彩。我们很努力的往前走，好像啊一定要证明，你看你看我没有输。但是奇怪的是，当我们真的走了很远以后，才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好像啊不是谁赢过谁，而是啊晚上回到家可以睡着，那家人呢身体健康，工作虽然辛苦但还算稳定，朋友不用很多，几个真心的就够了，那周末呢也不用安排的满满的，偶尔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觉得很舒服哦。以前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呢好像很普通，后来才知道普通的日子呢其实是很多人努力的一辈子才换来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一个很普通却很不简单的话题。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听完了歌曲呢，这时候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段的话题。那是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那么怕普通？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人生啊，应该是非常的精彩的，一定要有很多的故事，一定要有成功，一定要让别人羡慕。朋友圈里面呢，诶，别人去旅行，我们也想去；别人啊买新车，我们也开始想，是不是我也应该换一辆车了？别人升职了，我们开始怀疑为什么不是我？哎，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很好，我们也开始紧张了，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落后了？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人生拿来当做自己的成绩单，然后不断的比较，比较收入啊，比较房子啊，比较工作，比较孩子，来比较生活。可是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突然间啊，会发现每个人生啊，根本没有同一张考卷。有一些人呢，在25岁的时候呢就成功了，也有人啊，在40岁的时候才找到方向。当然，有人年轻的时候很风光，后来呢选择过简单的生活；有人看起来很普通，其实啊每天过得很安心。所以呢，人生啊真的没有必要一直呢要比较的，因为你看到的永远只是别人生活的一部分。你不知道说他晚上睡不睡得着，也不知道他背后承担了什么，更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经羡慕过你的生活。所以呢，不要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就觉得啊自己的人生不够好。也许你已经过得很好了，只是你以前呢一直啊没有发现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瑞菲音乐下午茶，是的，我们星期下午呢有的就是慢一点刚刚好的这个节目单元了。这时候呢来到节目的第二段呢，我们聊一聊的就是到了某个年纪啊才会觉得稳定是一种幸福。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很喜欢变化，喜欢刺激，喜欢新的工作，喜欢朋友，喜欢新的地方，新的生活，好像啊每天都应该要发生一点什么才叫做精彩。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我们开始希望另外的两个字了，那就是稳定。当然了，稳定呢不代表说你没有梦想，而是终于知道稳定啊其实是很难的。每天早上醒来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有一份虽然辛苦但是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家里面的人呢可以平平安安，父母还可以跟你聊天，儿子呢还偶尔啊愿意跟你说说学校啊工作啊，当然了还有几个老朋友，虽然一年见不到几次，但是一坐下来还是可以聊个两三个小时。这样的生活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诶好像不怎么特别哦，普普通通而已嘛，但是后来才知道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本身啊就是一件好事。没有突然的意外，没有严重的病痛，没有关系的破裂，没有经济上的巨大的压力，每天重复着差不多的生活，那就是吃饭工作回家睡觉，周末买菜，偶尔喝一杯咖啡，偶尔出去走走。那听起来好像真的是很普通，可是啊如果一个人能够平安的把这样的日子过十年，这就是一种很大的福气。所以呢不要再小看自己普通的生活了，有时候平凡啊不是没有故事，而是生活终于不需要每天制造故事。

来到了节目的第三段了，那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不再证明自己是一种成熟。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到了某一个年纪啊，我们会越来越不喜欢解释自己。试想一想，在以前啊，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只要有人误会你，你是不是一定要解释清楚？如果别人不理解你的选择，你会想办法证明；别人说你做得不够好，你会很难受。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很在意啊别人怎么看自己。后来呀，慢慢的才发现，别人怎么想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你努力工作，有人说你太拼；你放慢脚步，有人说你没有上进心；你花钱旅行，有人说你浪费；你存钱啊，就有人说你太节省了；你选择结婚，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要这么早结婚呢；你选择一个人生活，又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结婚。好像啊，无论你怎么选啊，总是有人会有意见。到了后来呢，我们开始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那自己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也自己知道要承担什么，也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真正是什么。别人喜不喜欢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不是因为你变得冷漠，而是你终于明白人生啊只有一次。如果每次都忙着满足别人，那可能连自己最后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啊，如果今天的你已经不想再证明什么，恭喜你了。那不一定是你没有斗志，也许啊，只是你终于知道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你花力气去在乎，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不在乎的了。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好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我们今天聊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话题啊、哦，那就是普通。可是我觉得啊，真正能够接受自己的普通，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我们曾经花了很多年，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不普通，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往上爬，努力成为别人眼里的那个有成就的人。可是最后我们可能只想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做自己，不需要每个人认识你，不需要每个人羡慕你，也不需要每一次都让别人觉得你很厉害，你喜欢现在生活就很好了，身边的人都平安也很好，你还有几个可说真心话的朋友，那就是天大的福气。人生呢，走到最后可能真的不是看你拥有多少，而是看你有没有一天可以很安心的告诉自己，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所以啊，如果最近你觉得自己很普通的话呢，就不要难过了。普通啊，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哦。能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踏实，过得温暖，过得心安，本身啊，就是一种能力。那星期一的午后，希望你下班以后不要急着去追寻着什么，回家吃饭，陪陪家里人，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好好的睡一觉，明天醒来呢，继续的生活。当然了，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也不需要呢急着成为谁，如果可以成为自己就已经很好了。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感谢你陪伴着我度过这60分钟的节目时间，因为我们到了人生的下半场，终于可以放下那个我一定要很厉害的自己，然后轻松的说，普通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下星期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东协必须强化自身能力，塑造区域发展。政府鼓励海外公民善用，但是不强制登记 e-consular。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的机组人员驾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Salam Ale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东协必须进一步强化自身能力，以塑造区域发展，而不只是成为各国领导人会面的平台。首相 Dat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东协中心地位原则必须落实为实际能力，让东协能够真正影响区域事务，并应对各种区域挑战。
2: We are fortunate to be in ASEAN, where we together hold ASEAN centrality, but it must mean capability.The power to shape events, not merely to host meetings.
1: 首相安纳指出，东协区域的一大优势在于各国能够通过协商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同时各国也把重点放在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发展上。尼泊尔8月26号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之后，目前仍然有54名马来西亚公民被列为下落不明或失踪。外交部长 Datsri Mohamad Hassan 指出，外交部和多个相关机构正在协助家属处理相关事宜，尤其是寻求尼泊尔政府的批准，为54名我国公民签发死亡证明，以免必须等候现行规定的3年期限。与此同时，外交部长莫马哈萨指出，政府暂时不打算强制要求身处海外的我国公民登记 e-consular 系统。他说，通过外交部管理的数码平台进行登记，目前是自愿性质。不过，政府非常鼓励居住国外、旅游或在国外求学的马来西亚公民登记，以方便当局掌握及照顾他们的情况。随着全球原油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推行重新调整柴油和汽油目标式补贴的倡议，政府去年的补贴开支从2024年的391亿 ringgit 减少 40.1% 至234亿3000万 ringgit。 根据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政府补贴开支减少156亿7000万 ringgit， 部分原因是由于石油产品补贴开支大幅减少157亿9000万 ringgit， 也就是从2024年的349亿1000万 ringgit 减少至191亿1000万 ringgit。报告指出，世界原油平均价格从2024年的每桶80.818美元降至去年的每桶69.053美元。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sri Noraini Ahmad 指出，自落实 B15 生物柴油计划以来，我国在今年6月到8月平均每个月节省2362万公升的柴油。他说，使用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有助于减少国家对石油燃料的依赖，降低我国面对全球石油柴油价格波动的风险，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期间。同时这也有望协助政府更有效地管理柴油补贴开支。负责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多穆萨法沙姆建议，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下成立特别委员会，详细研究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的落实方式。他说，这个特别委员会建议由他与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sri Azarina Osman Said 同担任主席，不过目前还处于初步讨论阶段。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指出，我国每天产生的4万吨固体废料中，有将近40%是厨余和食物垃圾。他强调，要减少食物浪费，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包括业者和消费者，从改变日常态度和习惯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政府继续推动农粮领域发展，通过提高高价值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包括黄梨和榴莲，进一步缩小食品进出口之间的差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祖里莫马萨布指出，这不仅有助提高农粮领域对国家出口的贡献，也能减少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
0: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针对柔佛州永平一所学校发生涉及16岁中四女生的命案，教育部长 Dasri Fadina Sidi 指出，该校虽然已经安装闭路电视，但案发地点并没有摄像头。他说，教育部除了会分阶段扩大校园闭路电视的安装范围，也会提升现有设备的功能。Fadina 也呼吁，任何已经安装闭路电视但设备无法运作或损坏的学校应该向教育部反映，以便当局及时维修和改善设备。警方指出，根据验尸结果，怀疑在校园内惨遭杀害的16岁中四女生 Irene Sophia 死因是头部遭受钝物创伤。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 说，一名16岁男子在同一天被捕，推事庭批准将他延长扣留6天，直到10月9号。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工作。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陆路交通局即日起暂停 MyEG 私人有限公司及 Zectrix AI 公司代收服务资格，理由是这两家公司没有将今年5月19号到9月30号期间代收的3亿1400万 Ringgit 收入移交给政府。但陆兆福强调，暂停这两家公司的服务不会影响陆交局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民众仍然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办理相关业务，包括 MyJPJ 应用程序、陆交局官网、陆交局柜台和自助服务亭等等。国际新闻，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反对党4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他辞职或被免职。另外，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达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驾驶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报道指出，虽然有法规要求相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索失事医疗运输机飞机上的6名人员。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声明中说，暂停搜索不是容易的决定，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而且搜索难度非常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是上星期六凌晨预定降落前不久从雷达上消失。

叛毒船只打死船上的四个人。声明称，美军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美国军方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是美军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他们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东协必须强化自身能力，塑造区域发展。政府鼓励海外公民善用，但是不强制登记e-consular。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的机组人员驾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时间来到了5:2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不知道今天的你下班了吗？还是说目前正在准备下班，又或是在塞车回家的路上呢？那不管说今天的生活是忙碌也好，是轻松也罢，又或是在今天工作上，忙了非常多事情，有可能有难过，或者说有非常成就感的事情，但是都要记得现在的你已经下班啦。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时间交给 Red FM， 让 Red FM 透过音乐和资讯陪你下班，也记得下班回到家要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一天里面呢，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像刚刚和大家提到的，有开心，有烦恼，那可能也有忙到喘不过气来。那但是呢，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有时候啊，我们生活当中的精彩和开心就是藏在这些小小的地方里面。所以在人生的每一天当中呢，我们要记得，虽然说今天的你可能过得非常的普通，非常平凡，但是我们一定要觉得，不一定要特别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才算是个好日子。一天可能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大事情，那其实就是一种的这个幸运啦。所以如果现在目前的你正在收听着节目，也不妨可以回想一下，今天有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其实今天的我过得还算不错，可能只一秒钟，那但是那一秒钟就是属于你的快乐，又或是你的成就感啦。如果有的话，都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来去分享你今天的快乐和成就感，非常乐意把你的这个快乐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及感受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来后呢，再继续在下班开麦啦，和你来聊聊天，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听过的歌曲是陈雪然的《无名之辈》，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时间来到了5:40，那相信说听众朋友们现在目前都已经准备下班了。那么到了下班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应该感受的是一个慢节奏，而不是急促的这个步伐。现在的人呢，可能什么时候都觉得非常的赶，也有可能目前现在你正在赶着下班，又或是在塞车当中呢。哎呀，为什么前面车一直塞着，走都不走，总觉得非常的赶，希望尽快的回到家，尽快的脱离在这个塞车的车笼当中。其实有些事情呢，真的是急不来的。就像一棵树，不会因为你每天盯着它看，它就长得特别快。学习也是一样，工作也是一样，那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很多改变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努力，那明天呢，就可以立刻马上看到成果的。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进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往回头看，就会发现说，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很远。所以如果最近呢，你有一些累，有一些的感觉内耗的话，记得要和自己说，偶尔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今天能够把该做事情做好，照顾好自己，平平安安的结束一整天，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好，非常棒了。所以在今晚呢，记得要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和空间休息，记得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娱乐的时候娱乐，该开心的时候也要好好的开心。明天的事情记得要留到明天才处理。现在呢，就让我们听听歌，也让 Red FM 陪你把今天慢慢的走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现在的年轻人究竟怎么了？读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知书却不达理，空有知识没有礼貌，连最起码的敬老尊贤都没有。我刚才到楼下买东西，看到一个年轻人扶着一个老奶奶从我们楼下的那家诊所走出来。
4: 搀扶老人怎么会没礼貌了呢？
3: 你听我说完。老人家行动不方便，杵着拐杖，同时靠年轻人搀扶，一步一步徐缓地走出诊所，准备上车。那辆车已经尽量停靠近路旁，等老奶奶上车。不可避免的，后边就有车子开不过去。
4: 不是停在路旁了吗？
3: 来了一辆豪华大车，车身极宽，不容易过。于是在停下的车子后边等，等没一会儿竟然鸣笛。
4: 可能赶时间。
3: 其实他看到老奶奶已经在下着台阶朝车子走去。搀扶老奶奶的那个年轻人还一直向他做出对不起的手势。就连司机都下车向他鞠躬，请他体谅。
4: 哦，真是很没礼貌，也没有一点体谅老年人的心。
3: 最叫我生气的是，鸣笛的那个司机还下车破口大骂，叫老奶奶以后出门坐轮椅，不要妨碍别人。
4: 哇，令人发指，你怎么都得骂回他两句。
3: 我气得想把从商店买的东西扔向那个人了。
4: 那不行，动手的话人家可以告你。
3: 想扔也没用，我买的是纸巾。
4: 哦，呵呵，哎，想扔也扔不了多远。
3: 不过以我的嗓门犀利地骂他一顿只是小事一桩，但是没用，人家脸皮厚，对着我翻了个白眼就坐回车里了，关上车门继续鸣笛。
4: 真没品，令人发指的家伙。
3: 哎，我知道成语令人发指是形容愤怒到使人的头发直立起来，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是发指。既然是头发直立起来，那应该是发直啊。
4: 你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该怎么说呢？发指就是头发直立起来啊。对了，以前的人不都戴礼冠吗？
3: 啊，对，就是戴帽子。
4: 发指的指有手指或物体尖端对着、向着、指着的意思。
3: 哦，所以令人发指是头发直立，向物体尖端对着、指着礼冠，就像怒发冲冠。哦，因而以令人发指形容愤怒已经达到极点。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邹静。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过得非常的快哦，来到了5点51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不管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开心也好，那可能忙碌也罢，或者说今天的你真的是有一些的累，有一些的疲倦，但是都没关系。现在呢已经是傍晚了，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把工作慢慢的放下，把心情也稍微调整一下，回家路上呢记得给自己一点点的这个空间，听听自己喜欢的歌，吃一顿好吃的，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的享受属于自己的下班时光。希望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能够陪伴着你轻松度过了这个下班时间。那在大家在塞车回家路上呢，千万记得注意路上的安全，记得不急不躁，平平安安回到家才是最重要的。我是邹静，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祝福大家下班愉快，回家的路上也平平安安。今晚就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月计划研制首颗纳米卫星，全面支援本周各大关键的领域。今天开放通车的时间改大桥，有助于提升交通便利，带动周边的发展。明德鲁明年将继续成为沙劳越农业展的举办地点。

沙漏月放远于2030年通过 CubeSat 技术研制并发射属于自己的第一颗纳米卫星 NanoSatellite。沙拉维总理 Dado Bedingi Dansriel Bonjari Donobin 指出，这项努力将汇集多个关键领域，进而全面支持全州的整体发展。卫星所产生的数据可以用于农业、环境管理、灾害应对以及天然资源的管理，同时也能进一步加强技术生态的系统，涵盖半导体、通讯、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他今天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为为期两天的第九届沙拉维国际数码经济大会主持开幕的时候如此表示。位于古晋的斯金盖大桥于今天正式开放通车，这座大桥不仅为民众提供了替代路线，也极大的方便了古晋和萨马拉罕两地居民的日常往来。沙拉维副总理 Dado Ahmad Douglas Uga Enbas 指出，斯金盖大桥的通车预计将有效缓解现有古晋直到萨马拉罕路段的交通拥堵状况，同时该项目也将成为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催化剂。他是在古晋出席该大桥的通车礼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发表上述的谈话。这一座全长 1.28 公里的跨江大桥耗资达到3亿6570万令吉。截至2026年3月31号，沙拉维范婆大道工程的10个工程配套已经竣工。至于最后一个工作配套，目前的工程进度已经达到了 99.9%。总稽查署在今天的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当中指出，由于整个项目尚未完全完工，因此目前无法评估项目是否达到既定的目标。总检查署发现，项目在合同管理和治理效率方面存在不足，其中包括尚未履行的设施迁移重新安装工程索赔金额高达17亿8000万令吉。同时虽然当局已经为项目资讯系统支付了3207万令吉，但在合同期满之后，该系统已经无法接入使用。明德鲁将在明年继续成为沙拉维农业展的举办地点。沙拉维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bdurrahman Ismail 表示，鉴于各界的反应热烈，当局做出了这项决定。在此之前，明德鲁就已经被选定为沙拉维最大型的农业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他是在明德鲁旧机场出席2026年沙拉维农业展闭幕仪式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他也指出，本届博览会共记录了126333名独立访客，而重访总人数更是突破了250万的大关。然而现场的总销售有所下滑，从去年的650万令吉下降至到360万令吉。销售额的减少主要是受到了全沙各地同期举办的多项活动所影响。与此同时，宾都鲁省长 Dato Nurak Kerti 感谢沙拉维政府的信任，连续三次选择宾都鲁作为沙拉维农业展的举办地点。他指出，这项盛会的举办成功为当地的酒店业、餐饮业以及小商贩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溢出效应。本届农业展也吸引了大量访客，其中包括来自汶莱与印尼的游客。他希望未来的农业展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推广本地产品的绝佳平台。在昨天圆满落幕的2026年沙拉维农业展是从上个月25号开始一连展出了10天。这项博览会一直是展示与推广农产品、畜牧业、水产渔业以及食品加工业的核心平台。城乡平衡的发展是德利安地区高度重视的核心议题。德利安区州议员 Royston Ballantyne 指出，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优先推进的任务之一。他表示，在乡区转型计划之下，每年拨出的500万令吉资金专门用于提升各个干榜以及常务的基础设施需求。除了乡区转型计划，该地区的发展也获得了来自人民计划以及第12与第13大马计划之下的专项拨款支持。另一方面，木礁的城市化发展也同样受到了密切关注。在拉让江三角洲发展机构 RADA 的宠投之下，当局已经拨出9800万令吉专门用于推动木礁城市区域的各项建设。沙拉维数字经济机构 SDEC 已经在全州11个地点设立了数字创新枢纽。沙拉维数字经济
机构首席执行员 Dado Surdano de Osman 指出，数字创新枢纽是一项目的在于推动本地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与创业中心。该中心开展了各式各样的项目，包括为企业家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以及扶持与孵化初创的企业。这项设施的铺设不仅契合了沙拉越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宏愿，也全面完善了泉州现有的各项数字基础设施。一只成年雌性维虎鲸上周六被发现搁浅在赛马丹的班代波后不幸死亡。上了位森林企业机构总经理阿邦阿拉比阿邦阿姆兰指出，上了位森林企业机构此前曾接获有关海洋生物搁浅的通报，当时民防部队联合警方及当地民众成功将它救出并放归于大海。然而这头海豚却在周六早上大约九点再次被发现搁浅于班代波青年营地附近的海滩，当时它已经处于极其虚弱的状态，最终在下午两点左右伤重不治。这头搁浅死亡的海豚体长达到了 3.85 米。古晋警方目前正在全面调查一起骑士冲撞路障的案件，两名男子于昨天骑乘摩托车在古晋福罗岸路的警队路障检查当中冲撞现场执勤的警员，这起过程被目击民众拍下，一段长达39秒的现场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古晋警区主任 Alison Nagachambu 助理总监发文告证实，警方已经接获有关此案的投报，并已经展开全面的调查。警方呼吁公众切勿乱做猜测，也不要散播任何未经证实的信息。目前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307条文企图谋杀、第186条文妨碍公务以及第323条文蓄意伤人，对此案展开调查。

上个月计划研制首颗纳米卫星，全面支援本周各大关键的领域。今天开放通车的斯金盖大桥有助于提升交通便利，带动周边的发展。米豆豆明年将继续成为绍罗越农业展的举办地点。

0: 你正在收听 Red FM， 我是 Henry 徐亮宇。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77年的今天，时任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拿督史勒斯丁乌章接受了沙拉越博物馆赠送的一块希腊纪念盘。该纪念盘是由皇家雪兰莪捐赠的。这块由雪兰莪希腊公司特制的希腊盘是为了纪念马来西亚独立20周年，并将存放于沙拉越博物馆展出。这件礼品由该公司的沙拉越独家代理商弗朗西斯·陈先生音译转交给拿督司礼吴让。这场简单的交接仪式在馆长办公室举行，出席仪式的还有当时的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常务秘书张彼得，以及沙拉越博物馆馆长卢卡斯·陈先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哎呦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Y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葛海斌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0: 来。
1: 所以我在马来西亚车迷在昨天经历过一个非常刺激的周末以后啊，我想对于 F1 依然是津津乐道。 F1 今年突如其来的啊，这股旋风在我国出现，明年后年会不会延续呢？这个啊，我们马上来谈谈看。

相隔接近十年的时间，大概有九年 ，F1 在我国停办之后，今年因为中东的战事延续，所以我们看到巴林的这一站无限延期以后，最后在七月中期的时候，我想做出了一个宣布，就会移师到大马来进行，而选的就是雪邦赛道。老实说，对于熟悉 F1 又或者是熟悉赛车的车迷来说，我必须这样子来说F1 的雪邦赛道实际上可以算是全球最好的一条赛道之一。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大家如果看看整个设计就知道不管是高速弯、中低速弯然后呢尤其是在两个大直道你起跑了之后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弯角之间的这个连贯性上面，我想设计师是做足了这个所谓设计上面的念想跟功夫因为你要在冲击到时速30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很精准的找到这个刹车点，然后呢把车刹下来之后呢马上进弯，之后呢出弯了之后呢在相隔不远处又马上要刹车再进弯再出弯，这连续的一个动作实际上就在考验说车手连续性的这种刹车入弯出弯加速的这整个状态跟速度要非常的精准跟非常的好。那么当然十年以前我们知道整个 F1 的赛车当中这个所谓的电动的程序或者是电子的影响或者是电动的发电机对于整个赛车的这个表现能力是并不如今天这个比重来的要高的所以过去的赛车当中，我想这种所谓的 old school driving 或者是 old school racing 里面对于车手掌控车子刹车入弯这样子的能力要求极高。那么当然游戏规则改变了之后，我们看到今年因为整个动力单元就是 power unit 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汽油动力占了 50%， 那么电动呢也占了 5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电池电力上面的分配运用就显得格外的一个重要。其实在赛前就有人觉得说会不会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赛道呢蛮考验车手的，那如果车手本身没有办法掌控好赛道上面的状况的话，会不会出现意外呢再加上我们就是在整个马来西亚里面因为热处这个热带正如大家昨天所看到的一样赛前正赛之前就出现了下雨的情形，然后呢又出现了 software problem， 也就是所谓的软件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说整个比赛延后了一个小时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车手没有办法适应好赛道的状况，同时太过兴奋会导致意外的情况出现。但是所幸我们看到昨天整体的比赛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方式完成，只是在成绩的部分我想还是出人意料的某一些车手无缘站上这个领奖台，在自家的主场算是在比赛当中没有办法尽情的享受。好，我国上一次举办这个 F1 是在2017年，后来因为财政的因素就取消了再办，然后有长达十年的时间雪邦赛道其实没有停下来，一直有很多的大小赛事在进行包括说每一年一度的这个 MotoGP， 只不过 F1 因为必须要投资的这成本非常的高一来就是这个 F1 参加比赛的入场费，然后呢整个赛道上面的维修费。那么这一次我们能够办大家都知道的是因为巴林出现了战事，然后把巴林站呢移到我国来进行，那巴林政府呢是出资把这个入场费大概3亿令吉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入场费是由他们来承担，所以言下之意呢整个比赛其实我们是在享受的一番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就基建设施方面要做的比较完善一点，让这个比赛比较顺利的一个进行。但实际上在出钱的部分这一次我国政府倒是比较轻松。但是如果说这一届反应很好，那么明年后年就真的要把雪邦挤入所谓的这个赛程表当中，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三亿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入场费我国政府能不能够承担得起然后有没有任何的一些投资方愿意来合作
整个观赏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能不能够支撑起哦这样子的一个入场费，都是必须要考量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车迷们哦这一次我们就看到是已经非常的饥渴，在忍受了十年之后，好久没有看到 F1 哦，在雪邦赛道上面进行比赛之后，这一次是一窝蜂，而且呢在比赛的前几天出现了整个管理上面齁，就是交通运输里面失控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不过我想这都是看 F1 当中的其中有乐趣齁，即便是在国外也会有这样子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只不过齁可能这个程度没有来的那么样的一个严重。我们下一节回来就看看齁这一站比赛当中到底是新车手还是旧车手比较能够驾驭所谓的雪邦赛道，而雪邦赛道到底又跟邻国的新加坡赛道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差异。

为什么说雪邦赛道极其独特呢？我们知道它是由德国设计师当年设计的，然后也算是东南亚整个区域当中第一条F1 赛道之一。那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赛道呢，就像刚刚我所说的第一弯还有最后一弯，最后一弯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两个大直道，然后一个180度的一个转角，这个转角就是从看台的另外一侧转向主看台这一边，然后呢就冲向这个终点线。那一般来说，我觉得第一个弯跟最后一个弯其实是最致命的一个地方，因为刹车点抓不准的话，随时都会有翻车的一个情况出现。不过在国外媒体里面经常看到就是这个雪邦赛道，因为我们地处热带，然后呢过往的这个赛事总会在年底来进行，所以大雨的到来实际上是一个常态，也是很多车手我想又爱又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爱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可以趁机测试他们的车子，还有在雨中进行比赛的乐趣，但恨的这个部分就觉得说会深深的打击跟影响自己的一个成绩。所以昨天正赛里面我们看到雨是真的来了，那么雨神 Verstappen 果然发挥了他的一个实力。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看到雨势其实稍微比较缓和了之后，比赛其实在大概四点左右是可以马上的展开的，但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F1 在现今就是以所谓的这个电力驱动或者是电力引擎来出发或者是来运行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之下，他们其实有一个所谓有软件控制的一个综合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就可以控制每一辆赛车当中的引擎状态。那昨天因为在整个所谓的formation lap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暖胎圈当中，有一些车子因为在我想下游了之后行驶的非常的慢，那么就自动触发了所谓电脑系统当中慢车，然后呢把引擎给 shut down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导致我们看到 Hamilton 突然在半途当中车子是不能启动，然后呢必须要重启这个引擎。那并不仅仅是他，其他的一些车手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因为有这个软件上面的一个失误，错把慢车当作是停下来的这个战车，整个赛会又重新的把正赛挪后半个小时，直到4点30分之后才正式的一个比赛。那比较有趣的部分，大家可能会发现在下过雨之后，我们理应认为就常识里面认为就要用雨胎或半雨胎嘛，就是绿色又或者是蓝色这个边角的一个车胎。但是我们看到起跑之后还没有等竟然是用了红色，也就是软胎 slick tire。那一般上我们知道这个红胎是最容易进入状态的，但也最容易耗损，更何况是它是应该用在整个比较平滑的赛道上面，那么雨天肯定是会打滑。所以比较遗憾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还没有讲从第二位出发，但是因为选错了轮胎策略，虽然最后他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劣势给抓回来，然后呢在比赛结束之前，因为 George Russell 的车子出现了爆缸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能够登上这个领奖台。但是如果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整个轮胎的策略运用得当，不要做过多冒险的尝试，或许他还能够保住第二名的一个位置。好，应该说 Max Verstappen 在这个赛季当中，虽然前半段跑的并不是令人满意，但是后半段再加上整个红牛在之前的一战在阿塞拜疆已经做出了升级，所以我们看到Red Bull 呢在这两站当中都是强势回归。那么要测试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撼动今年的整个排位不要说去冲击这个总冠军，但是撼动车手或者车队的排位，就要看看下一站比赛在新加坡，连续三个星期都有赛事在东南亚还有在这个东亚来进行。所以新加坡这一站就不用多说，它是夜间站，同时是在街道上面来进行，那么自然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它一直是大家关注在亚洲甚至在东南亚最关注的这个赛道之一。不过今年有了雪邦赛道之后，
会不会在下一站当中车迷开始拿他们来做比较，然后选出自己比较喜欢雪邦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新加坡的街道赛。那我想因人也，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都各取所需啊，就是各有所取的一个部分。只不过雪邦最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赛道。那么对于一般的赛车手而言赛道拥有知名的一个魅力就在于说它的设计，它的挑战完全都在考验车手本身的极限。所以我们能够在赛道上面尽情的挥霍汗水跟速度，那么同时也能试探极限的一个可能。下一站新加坡，我们看看 Max Verstappen 还有红牛能不能够延续之前的优势，继续的拉近他们跟冠军之间的差距。

好，这一届的名古屋亚运会，静悄悄的来，不带一片云彩，也静悄悄的去。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关注了一下，体育消息，我发现说，当然在马来西亚这边因为 F1 的关系，然后还有了 Tour de Langkawi， 同时有吉隆坡马拉松，国内的和国外的国际赛事都挺多的。然后呢在日本其实也有 MotoGP， 但非常的沉寂。然后呢亚运会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刚好就在昨天晚上正式的闭幕，但是这个闭幕里呢似乎没有受到太多人的一个关注，然后整个名古屋亚运会看起来整个筹办方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以非常简约的方式，尽可能节省成本的一个方法，非常经济的方式来进行。那会不会是因为太过经济的关系，所以让整个赛事看起来不太的那么样盛大，或者是整个感觉不再那么样的宏伟齁？但如果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齁，整个赛事其实蛮顺利的齁，而且虽然是有住宿方面齁，有一些交通一前期的时候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在日本进行这一次的比赛，让感觉上有一种诗意，有一种禅的一种味道齁，就是非常的平静，整个比赛呢非常的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虽然最后我们看到中国还是以压倒性的一个方式 ,169 面金牌 ,89 面银牌 ,83 面铜牌，压倒性的一个方式称霸整个亚运会。好，在昨晚的颁奖应该是闭幕式当中正式的颁发了这一届亚运会的 MVP。亚运会的 MVP 呢其实在98年那一届才正式的有这个奖项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男性女性运动员是共享的，也就是只选出一位，但是后来呢开始就不忘了是在哪一届开始就开始有男性 MVP 跟女性 MVP。这次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呢？因为东南亚的首位亚运会的 MVP 正式的出炉就是这一位东南亚甚至现在可以称是亚洲新飞人的 Bon Soon 我们知道他在100米当中是称霸，成为了南非人，然后呢打破了赛会纪录，200米更是跑出了亚洲纪录，然后呢在4乘100米当中也夺得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是金牌，所以一共有三面金牌，或者4乘100米应该是得到银牌，所以二金一银的一个情况之下再加上打破了两项纪录，又是东南亚少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非人角色，因此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亚运会的筹办单位就认为说，他比这个中国的张展硕虽然是在游泳项目当中得了七金，但是呢Bon Soon更应该被称作这一届的 MVP， 因此他也成为了东南亚首位在亚运会当中称霸 MVP 的男性运动员。好，女性运动员方面，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游泳健将于子迪在200米蝶式、200米个人混合、400米个人混合式当中都拿下了金牌，而且也刷新了记录，因此成为了这一届名古屋亚运会当中的女 MVP。 那有几个项目的奖项我们是要来关注一下，包括我本身非常关注的就是亚运会当中的男足项目。男足呢不出我们大家所料，决赛是日韩之间的对抗，但是呢日本竟然是在主场因为我觉得日本的踢法比较适合我，然后呢他们的传控也做得非常的好，但是这次看起来呢韩国是以这种致命的反击一球之差把整个比赛给定死，最后呢在男足的比赛项目韩国是得到了金牌，然后呢在日本的主场竟然是杀死了日本的 U23 队这肯定会让日本的年轻球员未来，我想因为他们是准备好未来是要冲击世界杯的，那么这一次的失利多少给了他们的一个警惕，就是他们在踢法上面应该变得更加多元一些。我国马来西亚呢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是持平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广州那一届的亚运会2010年的时候的九金纪录，以九金七银16铜32面奖牌在总积分榜当中排名第11，虽然没有办法冲破10面金牌，
但是持平了过去最佳的一个记录，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好，几个项目呢值得我们关注的，包括说这个壁球贡献了四面金牌齁，所以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的一个部分，我们想在来届的这个 LA28 当中呢，我国可能冲击的奥运第一金有可能就来自这个项目。啊，这座哈斯尼阿旺，我们的袖珍火箭Rocket Pocket Man 是成功的在自己最擅长的麒麟赛当中也如愿的夺得了亚运会的金牌，所以冲击2028的 LA 他肯定会是在名单当中。Paddle 齁这个新项目当中，我们看到我国的这一对组合齁也相当的令人觉得意外，因为竟然是虽然在决赛当中败下阵来，但是竟然能够打入这个决赛也是出大家的意料齁，未来这两名年轻选手前途无量齁。曲棍球的一个部分，我国的男团齁是进入了总决赛，但是败给了强旅印度，这输了心服口服，但是也有点失望齁。反倒是羽球的项目一直以来是我国的国球，但是在这一季的亚运会当中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齁女双在项目当中是夺得了铜牌所以我想羽球的部分不管是在来届的奥运或者是亚运当中都有必要检讨跟增强实力的一个部分。

好，欧国联杯也进行了蛮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大家要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跟欲望想要看联赛，但是进行的都是欧洲的国家队之间的一个对决。这一次我想在欧国联杯当中踢出算是最大比分的英格兰，竟然是在应该是前两天打败了克罗埃西亚7-0大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姿态。那我们知道足球对英格兰有多重要齁，那取得这样的一个胜利，自然齁英国的各种的这种小报或者是体育报就会渲染图尔赫目前的一个，我想目前这样子的一种极度兴奋的一种状态。克罗埃西亚其实并不是弱队，但是我经常说了齁，克罗埃西亚近几年的问题就是球员老化的状况，包括说我们看到 Luka Modric 其实已经是年过40，但是在队中还是应该说有必要的一些时候，那么这就证明说整个球队实际上在接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少了心血，更不用说 Perisic 这些球员，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2018的时候世界杯当中夺得了亚军，那么距离现在已经8年的时间，但是当年在巅峰的这些球员现在还在踢球，那么自然要跟其他的这个国家队来进行比拼的时候，这个年龄上面就会比较吃亏。这一次英格兰7-0拿下了这场大胜之后，我们看到英国很多的报章都说图尔赫就剑指下一届的这个欧洲杯在2028年，然后呢世界杯看来其实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我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有些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我知道英格兰的媒体喜欢炒作，尤其是对于他们来说足球那么样神圣的一件事情，那么大比分自然就有他们炒作的空间。但是如果说英格兰面对了强旅，比如说法国或者是德国败下阵来之后，那么英国的媒体会把这样子的一个罪状推送给任何人呢？哪一个人呢？又只是哪一个球员呢？这个大家要想想。所以整个媒体环境健不健康，其实对于国际当中的这个体育赛事的整体的这个发展是一定有影响的。就是说如果媒体有些时候太多话了就是对于球员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影响，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于整体的体育发展也会带来负面的一个反应。好，另外一场赛事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我们看到是葡萄牙跟挪威之间的比赛。葡萄牙虽然拿下了这场胜利，但是很多的这个讨论的点都聚焦在 C 罗的身上。我们知道 C 罗在对垒丹麦那场比赛当中提前被告知说他不会上场之后，他就擅自离开训练队就被回来了。那现在看起来呢，葡萄牙的教练呢，总教练就说大门依然是开放的，但是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很简单的说新教头就认为说 C 罗年纪太大，是时候要进行所谓的革命所以您 C 罗就感谢您的服务了。虽然说大门还敞开，但是我想 C 罗未来即便是回到队当中，他也很难奢望可以踢满90分钟或只是成为首发的这样子的一个球员。我们知道 C 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他曾经是顶级的世界级球员，那么现在其实还是，只不过说年龄使然的关系，他的表现已经大不如前。那如果要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退场，让他坐在大冷板凳上面，我想他也非常的难堪。所以现在这种情形，即便是总教练说您可以回来，但是回去了之后确实要 C 罗坐在冷板凳上，您觉得C 罗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谢幕吗？那他不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谢幕，他要怎么样告别国家队呢？大家仔细的去想想，有些时候就是上位下位这件事情蛮考智慧的，在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在什么时候应该抓住，这其实靠的都是经验、历练，还有对时局的一个判断。

远在南美的巴西昨天进行了总统选举。我在上一周的新闻实验室当中有提过，这一次巴西的总统选举显得格外的重要，全世界都在关注，因为川普想要利用他在目前在白宫当中的力量干扰整个南美的运势，也就是说他希望南美走的是民粹路线，走的是右派路线，包括我们看到阿根廷，包括委内瑞拉都有这样子的一种倾向存在。而巴西未来何去何从呢？要选择卢拉还是 Flavio， 也就是波索纳罗的儿子，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有稍微的注意相关的一些消息都会知道，这个选举要进入下一轮，因为没有人能够得到所谓的多数或超过 50% 的票数，所以下一轮将会在本月底进行。那么言下之意就是 Flavio 呢成功在第一轮的竞选当中可以挑战得到卢拉。到底卢拉在这过去的四年时间里面，他的执政期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而巴西当今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版图当中又是不是真正所谓我们认识的一个巴西社会。很多时候在新闻当中从现实面来看巴西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巴西相当的紊乱，因为其实它的资源跟整个经济的条件非常的好，但是呢问题就出在管理，问题就出在人为的身上。今天晚上我把这一名导演给请出来 Clever Mendelson Finio， 这一名导演过去在坎城影展当中把很多应该说书写整个巴西血淋淋现实题材的这样子的一位写实导演就是他在坎城当中他的作品他看世界的一个方式都得到了认同。我们今天或许可以从他的电影当中，我选择的这一部Neighboring Sounds， 或者是中文翻译为邻居的狗吠声，这是比较直接的翻译。那么台湾的翻译翻译成这个舌尖声响这样子的一部片子。在2012年当时推出的这部片子，我们从他最应该说血淋淋又真实的巴西人的生活当中去体验所谓的巴西效应。

谈起巴西电影哦，过去我想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给大家哈，这个所谓的上帝也疯狂，我没记错的话啊，然后也介绍过这个应该说中央车站啊，没记错，我经常把它记成所谓的巴西车站，应该是中央车站。这些片子呢，实际上我想它多少带点就是在修饰，应该不是上帝也疯狂，是叫做另外一部这个小男孩哦，他因为在整个战乱的哦这种所谓有毒枭的这个贫民窟当中长大，然后呢手上握有一部摄像机，然后呢这个摄像机后来就成为了他记录整个巴西人生活的一种媒介。那部片子哦，我再查证一下名字，很多时候把片子看过了之后就是名字记不下来。那这一次呢，我把 Kleber Mandelson Finial 的这部片子拿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谈巴西的整个政治未来的一个走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最底层的巴西人的这个生活至少有一种想象或者是面貌。那从过去可能修饰过的这样子的一种影片当中，我们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总觉得那些故事都好像改编过，我们需要真真实实的血淋淋的，然后好像这个呼吸跟我们平步在运行这样子的一个片子。而 Neighboring Sounds 我只是邻居的狗吠声吧，我觉得这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翻译它实际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在。我对这一位导演啊 ,Kleber Mandelson 啊其实了解并不多，但是看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曾经拍过的这个片子啊，会发现说他其实在描述整个巴西尤其是阶级不同的这种人的一种生活面貌的时候，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视野或者是视角啊。我想这一部片子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啊 ,Neighboring

sounds 啊，或者是邻居的狗吠声。如果我们深入到整个故事的题材里面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电影就非常的平静。它实际上就说明了在巴西就是稍微靠东北一带的这个叫做 Recife 这样子的一个都市。我们一直把巴西跟里约啦或者是跟圣保罗啦 ,Sao Paulo, 或者是跟 Rio de Janeiro 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巴西也有很多可能二等城市，而这些城市当中我想它展现出来的一种生活的面貌跟力量在某个程度上其实也可以验证或代表巴西的一种动脉。而 Recife 这个地方实际上我没记错的话查证过是导演本身的一个出生地。那他有好几部片子其实都回归到他自己的出生地当中，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跟最了解当地民情的一种手法记录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比如说在电影笔记当中谈到的作者电影导演他必须具备的某一种特质，因为只有他熟悉的，只有他看过的，他感受到的，他才能够透过他的眼睛跟他的镜头传达给所谓的这个影迷，然后让影迷感受到他的世界到底有多丰富，同时又有多感性跟悲哀。谈到巴西，我想过去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位朋友非常喜欢的巴西电影，但是他喜欢的类型呢总是跟犯罪了总是跟毒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部片子当然也并不例外，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所在。但我想呢，这部片子跟一般所谓的这个商业或者是比较应该说怎么说呢，比较虚伪比较修饰过的这是巴西片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当他要诉说这些犯罪的元素的时候，当他要诉说这个巴西里面滥用毒品的问题的时候毒枭存在，然后贫民窟当中生活充满了未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并不是用一种撒狗血或者是大家熟知的这种非常澎湃又夸张的方式在诉说。他反倒是把这一些我们觉得是犯罪的一些元素很巧妙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觉上这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就在他电影当中这些巴西人的生活周边，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无比的靠近，但是彼此之间又过着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而聚集他们在一起的就叫做贫民窟这个地方。那这是多么巧妙的一种结合，也展现出巴西我想独特的一种魅力。我们都说了我们看巴西人踢足球总觉得说 Jogar Bonito, 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的这种规律或者是定律可以把他们定下来，而在生活当中他们这种飘渺松弛的心态依然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巧妙地展现出来。

0: aqui, por favor. Quero, agora põe ela em pé, por favor, moço.
1: Pé como?
0: Assim, na vertical.
1: Mas já tá em pé.
0: Não, mas é na vertical, assim. Assim, moço.
2: Como?
0: Assim. É só virar, moço. É só virar. Só fazer
2: bota,
0: assim.
2: Bota em pé, vai.
3: Então acho que eu vou dar, moço.
0: Tá olhando o quê, Fernanda? Onde é que eu assino?
2: Aqui, ó. A senhora tá bem? Toma uma aguinha pra ficar mais calmo.
0: Você aceita água?
2: Então, não, obrigado. Você não, precisa tomar essa água pra ficar mais calmo aqui. Aqui.
0: Segura aqui.
4: <risos> 这一段是葡萄牙语哈。 大家听不习惯啊，也听不懂，但没关系，有机会的话，把这部片子好好的找来看看。我之所以会，我想就顺序上面来说，我应该把这一段哦，在下一节才好好的来谈谈。但没关系哦，就来做一个实验吧哈。我想这整部片子看下来，其实我对于其他的元素并不怎么样的在乎。我唯一觉得哈，我一直来都觉得。 拉丁世界当中，拉丁的女性有一股非常迷人的性感，这种性感不仅仅是她们的身段、她们的身材，更重要的就是她们的举手投足，她们，我想这种应该说生活当中寻欢作乐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你总觉得。 他们在生活里面，总可以在自己觉得需要放松跟松弛的时候，似乎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去想象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也可以把另外一个角色扮演得非常的好。这部片子也一样，我想这部片子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呢，没记错的话，她的名字叫 Bianca 但是在电影当中，她被称作这个 Bian 那她有一种从她一开始从这个镜头当中出现的时候，我想她就有一种独特的一种魅力那可能男性在看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把这个目光聚焦在女性身上，因为。 异性相吸嘛，那如果说这个异性在电影当中能够把这种性感的特质，再加上一些非常特别的一种角色当中的一种特质展现出来的话，在荧幕上它自然是一个加分的。我应该说 ，Beyond 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它第一个就让我感觉上，他非常的叛逆，但同时叛逆之外，他有一种。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说出来的一种迷惑的一种力量，电影当中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平时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呢，她却为生活当中很多细小的一些事情、一些细节，我想牵绊，比如说我们在电影当中可以看到，刚才那一段大家听到的就是搬运工人。 电器公司的搬运工人把这个电器，就是电视机送到他的家里面，他买了一个40寸的电视机，然后呢，就无端端跑来他家对面的邻居，后来他说这是他的姐姐，这个女性也跑了过来说，跟搬运工人说，我也买了一架，那我的在哪里呢？请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然后呢，先把我那家送到我家去，那么。 后来呢，我们就看到搬运工人说：“你的就在下一个，而且你的比他小一寸，就姐姐买的比这个妹妹买，比 Beyond 买的还要小了一寸，小了几个尺码，妹妹买的是40寸的电视，姐姐买的是32寸，然后呢，两个人就马上在这个搬运工人的面前打了起来，然后互相的叫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Beyond 其实就像电影的翻译片名一样所说的一样。 他非常的痛恨他邻居间的这个所谓的狗吠声。每当这个深夜，然后呢，大家就是在熟睡的时候，他总是为这个狗吠的这个声响所惊醒，然后内心当中就有一股念想想要就是毁掉这只狗。那 有一次呢，他就在这个面包当中夹杂着一些违禁的药物哈。我们知道在巴西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不禁授权，然后呢实际上是违反的法律的这样子的一些药品，然后他就把这些药品呢夹在这个面包里面投向这个狗儿，然后让狗儿吃下去。那一晚呢，狗只就变得非常的安静，他也变得非常的开心。那这件事情被他的孩子看到了之后，就问妈妈说，你是不是把这个狗儿给毒晕了？那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呢？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小细节的一个状况，让我们看到就像一个深宫怨妇一样，他长期待在家里，然后呢无所事事，但是却是为一些可能在我们眼前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所捆绑，然后内心当中激起涟漪之后有很大的一个反应。我想从某一个点上导演是非常的聪明的，因为他把一个我们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家庭主妇的女性角色写得多么样的这种立体，同时有多么这样多的一种面向。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说难听一些，这个比亚的角色就有一点像是一个黑蜘蛛一样，在大家看不到的家庭生活的背后，很多时候他有一些狂妄狂野的一种想法不断的在脑海当中涌现出来。他敢不敢逾越自己的道德界限往前一步去做一些可能社会当中想象不到也不允许他做的事情呢？这种欲望，这种底层的这种呼声不断的在电影当中一次一次的浮现出来。所以我说电影当中的 Beyond 这名女性角色为什么变得如此的性感，如此的神秘，也如此的让人着迷，因为她脱离了生活范畴当中我们所认识的所谓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也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层面重新认识女人，重新认识巴西的女人。

导演 Kleber Mendelssohn Fino 在这部片子当中 Neighboring Sounds， 我想他最厉害的一个部分是把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常一点一滴的拼凑起来，然后变成阴暗，变成恐怖，变成神秘，也变成欲望的代表。上一节当中我们说过了，比亚这个角色让我内心当中忐忑不安，但同时念念不忘哦，因为这个神秘的女人她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面相，而在这些面相的背后你反倒不觉得她坏，你反而觉得她有趣，同时又觉得这哦就是女性当中，我想在你看不到的这个背后她最致命也最吸引人的一个部分。好，说过了嘛，好，看电影不仅仅就是只有看这个女性角色的一个部分，它同时呢我说过了，好，巴西影片当中没有犯罪，似乎就并不像是我们真的所认识的一个巴西。这部片子当中还有几个角色齁，它好像是平行线样在进行，在这个小区里面 Recife 里面齁，比亚跟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家庭，但同一时间在这个社群里面也有代表整个社会当中属于精英阶级又或者是犯罪阶级的这些人士。当中我们看到齁换这个角色其实非常的特别。他的爷爷其实就是这个 Francisco 这个家族过去在电影当中所拍摄的这个区域这个社区里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地主，然后呢他们垄断的当地的资源，同时也扮演着维持当地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精通所谓的房地产，同时呢也当起了这个社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中坚力量，但同一时间家族里面有一个犯罪分子喜欢就是敲诈其他人的这个车子，然后把音响给偷走就是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勾当。那么这个爷爷其实蛮心疼的就是两个孙子其实他们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一个个性，但是呢在这个巴西的社群当中又必须要就是要处在同一个就是环境当中一起来生活，所以当中就形成了很多利益上面的一个纠结。再来我们就看到影片当中来了几个陌生人，那这几个陌生人就电影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谁然后就知道他们来到了这个Recife 这个社群里面，就开始要担当得起维持秩序这样子的一个职。我们要知道在整个所谓的地盘江湖上面，如果没有任何的一个背景，你是没有办法可以去运行你的一个权利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几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的名字叫做 Cordovardo，就带着他的弟子们然后呢去见了这个 Francisco 爷爷，然后呢要求他给予所谓的应该说给予他许可让他在当地经营起所谓的保护民情或者是进行保安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当然就是具有这个危险性，因为巴西的任何一个社群或贫民窟当中经常都会发生这个枪击案但这一批人我们慢慢的看到后来才知道说他们另有企图他们来到了这个区，然后呢假扮自己成为了保安人员，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一个方式可以接近这个 Francisco 爷爷，那么做的事情就是要复仇，希望可以接近这个爷爷之后呢找一个机会就是进行所谓的仇杀。影片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它最后行驶到了这个影片的最后，就是要把整个我们可能感受到阴森恐怖害怕的这个帮派之间的仇杀推到极致。但是在整个电影铺陈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把任何一个角色写得极度的坏，也没有把任何一个人想象成所谓的一个天使，似乎在这个社群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烦恼，同时有他们生活当中的挑战跟欲望必须去满足跟解决。所以我想导演呢是非常细微的要把一个小社群当中
每一个人的角色跟他的内心世界跟旁白，利用影像的一个力量哈，给他展现出来，尝试让每一个在看这部影片的人都知道说，你看哦，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那个人怎么样的，但是他们没有百分百的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界限上面。所以就有人说了哈，Kleber Mendelssohn-Vino 这名导演啊，其实他很就像很多的拉丁美洲人一样，或巴西人一样，很能够抓住所谓的节奏。如果我们看巴西人在踢足球的话，会觉得他们的节奏感，或者是拉丁人踢他们的足球跟欧洲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节奏感是与生俱来的。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似乎他们都有一套不言而喻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或者是尺度在自己内心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你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就像是一个生活的纪录片，把每一个人最普通哦，最血淋淋哦，最真实的这种生活，接近真实的这种生活方式哦，每个人都要洗衣煮饭，每个人都要上厕所，每个人都有寂寞的时候，这些都有。但同一时间，电影慢慢铺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所谓的仇恨，所谓的争执，所谓的仇杀，所谓的内心当中的愤怒跟嫉妒，也会在这样子细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多层面当中，慢慢的渗透出来，让你感受到不寒而栗的这样子的一种味道。所以我想一个好的导演，他不是一开始就把电影给说死，或者是直截了当的去拍出他要的那个终极画面，而是看他怎么样铺陈，看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生命当中的巧合跟很多不言而喻发生的一种神秘事件结合起来之后，告诉你说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有很多事情我们意想不到也控制不到，这或许就是巴西精神。而接下来巴西的选举，巴西未来的走向会如何呢？我们看看第二轮的巴西总统选举。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旅程不打烊，我是舒慧。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呢你也说不上发生了什么，明明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但是就会突然间觉得心里面乱糟糟的，感觉呢工作很多，事情很多，脑袋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但是呢你可能会安慰并且呢告诉自己没事啦，想开一点。可是呢人的情绪并不是一句想开一点就能够马上关掉马上释怀的，所以呢朱自清笔下的我并没有一直坐在那里逼自己想明白，而是选择出去走一走。我觉得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暂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的时候，

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里有一句话，就是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我觉得它有趣的点就是，作者明明是在写一个安静的夜晚，但是朱自清他耳朵里面听见的却全部都是声音。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白天总是被四周的声音所包围，同事在讲话，手机在响，讯息不断的传进来，新闻也不断更新，社媒也不断的有新的资讯，我们每天都在听别人说什么，但是久而久之，你反而会开始迷茫，反而会开始疑惑，自己究竟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安静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真正的安静，始终于没有那么多声音，那么多嘈杂之后，才开始认真的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那么有时候呢，你可能会突然间发现，原来你是真的累了，或者是原来你其实并不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又或许是原来你已经对某一件事在意了很久，但是你偶尔就被这些四周复杂的心绪给干扰到了自己的想法。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迎你收听今天的生动离城不打烊。你好，我是舒慧。朱自清的散文里面呢，也提到了很多关于月光的描写。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的叶子和花上。其实呢，月亮、月光它并不会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而且也不会因为你今天成功或者是失败而远离你，或者是多照耀你一点。月光它就是静静的在天空照耀着所有人。人生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呢，我们太容易用一

你的话，就又开始怀疑自己。但其实呢，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每天随着别人的反应上下起伏。今天的状态不好，并不代表你是不好的。就像月光一样，每一个人都平等的照耀，不需要每天都证明自己，安静的活着也很棒了。

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里有一个很美的描述，就是呢，他并没有把眼前的一切都写得非常确定。当他看到荷花、看到荷叶、看到月光的时候，也会写出一种朦胧的感觉。人生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呢会想要很快的去发现所有的答案，很想去追逐确定。例如，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要在哪里生活？我要和怎么样的人待在一起？几年后我要变成什么样子？好像呢，只要你计划的足够完整，人生就不会走错。但是后来才慢慢的发现，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没有办法提前计划。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会在哪里，不知道你会遇见谁，也不知道哪一次偶然的机会就会改变你的生活，甚至是不知道如今这个当下你觉得很重要的事，几年后呢是否还重要。所以呢，有时候不确定并不可怕。

朱自清呢，他在荷塘边走了一圈，心情得到了一些舒展，然后又回去了。我觉得这就像我们的人生，无论是旅行也好，休息也好，听音乐和朋友聊天都罢，这些事情都能够让我们暂时离开烦恼，但是第二天醒来，工作依旧在那里，应该要面对的人还是要面对，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所以呢，真正的休息并不是让我们永远的逃离生活，而是让我们重新有力气回到生活当中。累的时候可以偶尔的脆弱，晚上也能够偷偷难过，甚至呢可以有那么几个小时摆烂什么都不做，但是第二天太阳还依旧会升起，我们也还是呢可以重新出门继续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今天晚上你正在经历一点混乱辛苦的日子，别着急，先走一走，等你的心安静下来再继续往前走。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乐月推出2030年沙乐月网络安全战略与路线图，以巩固本土数字经济。沙乐月通过2030年沙乐月半导体发展路线图，持续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并拓展高价值产业活动。沙乐月内陆地区的医生短缺问题需获得重视。以下是新闻内容。沙乐月正式发布2030年沙乐月网络安全战略与路线图，以巩固本土数字生态系统的安全性与韧性。沙乐月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昨晚在古晋配合2026年沙乐月国际数字经济大会，主持了该五年战略的推介仪式。2030年沙乐月网络安全战略与路线图涵盖18项战略措施，并通过5大核心支柱推进，包括保护沙乐月战略信息资产、保护社会、企业与社区，以及培养人才与提升能力。此外，上述战略也强调扩大政府、产业、学术及社区之间的合作，以确保沙乐月数字经济在安全且具有韧性的情况下蓬勃发展。沙乐月总理在2026年沙乐月国际数字经济大会上致辞时也透露，即将通过2030年沙乐月半导体发展路线图，持续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他说，沙乐月目前已具备相关产业的基础，并有潜力进一步拓展至更高价值的产业环节，包括芯片设计、专业工程服务、研究与开发和人才培养等。他指出，半导体是人工智能、通讯、电力系统及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此外，本土发展的氮化镓半导体芯片技术也为沙乐月将芯片技术拓展至实际应用领域创造更多机会。此外，沙乐月政府还将在古晋色马拉汉、丹中恩榜发展古晋人工智能数据园区，作为推动本土下一阶段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催化剂。沙乐月总理表示，该数据园区将配备专属电力及水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运算设施及数字连接节点，并通过公共及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进行发展。他说，古晋人工智能与数据园区将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电网发展的基础，并进一步吸引投资，强化沙乐月数据中心生态，以及推动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发展。慕松国会议员 Dr. Richard Rabu 指出，国家医疗人力资源规划应该更加关注沙乐月内陆地区的医生及医护人员短缺问题，同时在医疗人力分配方面，不应仅仅以人口数量为依据，而是需要将地理环境及各地区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当中。他透露，拉浪江上游、巴朗上游、慕中、斯里阿曼及卢博安杜等地区目前仍面对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同时，在15名医生调离慕中后，仅获派3名新医生填补有关空缺。他是昨天在国会下议院参与卫生特别遴选委员会报告辩论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自2009年推行电子土地行政系统 eLASIS 以来，沙乐月已经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土地所有权的交易程序。沙乐月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 Tengah Ali Hassan 表示，该系统同时涵盖大约67种其他土地事务，包括土地冻结令、抵押及转租等交易。他指出，该系统在吉隆坡举行的第83届国家土地理事会会议上获得了关注，而沙乐月也准备与联邦政府分享相关经验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他还透露， 目前沙拉越仍有 62% 的土地面积被森林覆盖，而沙拉越也通过马来西亚绿化计划种植了大约6700万棵树，并将持续推进相关努力，设定在2030年新增加种植5000万棵树的新目标。石龙门县议会在2026年全国地方政府星级评估系统中表现亮眼，从全国92个县议会中跃升至第五位。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enry Harry Jinnup 表示，这证明了石龙门县议会在管理效率及公共服务传递方面持续获得显著的进步。他透露，石龙门县议会今年获得 91.61 的总评分，与2024年的 86.17 分相比有所提升，并凭借这项成绩让石龙门县议会全国排名从2024年的63位大幅跃升至今年第五位，一举成为了沙拉越表现最佳的县议会。有关评估涵盖管理效率、核心服务、客户管理以及社区参与等多个领域。他是在石龙门主持2026年全国地方政府星级评估系统颁奖典礼后如此表示。本地知名歌手 Dato' Awi 将成为其中一位表演嘉宾，于本周六在古晋独立广场举行的沙拉越元首80岁华诞庆典人民演唱会上进行表演。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都陈超耀表示，除了 Dato' Awi 之外，演唱会也将邀请 Floor 88、Aina Abdul 及多位沙拉越艺人同台演出。这场演唱会将会在当天晚上8点准时开始，预计将吸引大约10000名群众参与，并由沙拉越艺术理事会主办。另外，配合沙拉越元首80岁华诞，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将于这个星期四开始陆续展开，其中瞩目亮点包括星期六早上举行的沙拉越元首华诞阅兵与大型集会仪式，以及随后在沙拉越元首府举行的州级勋衔册封典礼。沙拉越与印尼的旅游业者目前正积极探讨联合旅游配套、联合推广活动及加强交通连接，以进一步促进两地之间的旅游发展。沙拉越旅游局发文告指出，相关合作方向是在2026年通往婆罗洲印尼商会网络对接会期间，在泗水及雅加达举行的商务配对活动中进行了讨论。有关交流活动也安排沙拉越旅游业者与印尼业界伙伴进行商务配对，以开拓更多的合作机会。沙拉越旅游局东盟与国内市场销售总监 Gustino Baswan 表示，印尼始终是沙拉越重要的旅游市场，也是关系密切的区域合作伙伴。他说，这项合作也有助于巩固沙拉越作为通往婆罗洲门户的定位，同时为游客提供更多机会探索婆罗洲的各个目的地。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推出2030年沙拉越网络安全战略与路线图，以巩固本土数字经济。沙拉越通过2030年沙拉越半导体发展路线图，持续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并拓展高价值产业活动。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医生短缺问题需获得重视。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7年的今天，新落成的石文然县清真寺正式移交，这对当地穆斯林社群而言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石文然区州议员纳罗登马查斯将象征性的钥匙模型移交给沙拉越伊斯兰宗教局局长达都米斯努达哈。出席仪式的还有三马拉汉省省长苏莱曼、胡塞尼博士以及石文然县长。这座耗资1150万令吉兴建的清真寺，可同时容纳约700名信众，并作为石文然县的主要清真寺投入使用。该清真寺的落成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尤其是能够让他们在一个更宽敞、更舒适的空间里欢庆开斋节并进行礼拜。穆哈默纳罗丁强调了充分利用这座清真寺的重要性，不仅用于宗教崇拜，也用于开展社会活动与教育。人们坚信，清真寺所提供的设施将进一步巩固石文然社群的团结与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音乐早点，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不论你刚刚起床，还是说已经开始为一整天的生活忙碌奔波，都希望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开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就先送给你几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萧丽珠的《一帘幽梦》，还有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报章资讯，带你呢一起了解国家发生的这些大事和新闻资讯。继续守着 Red FM。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想和你分享的第一则报章资讯就是关于 AI 的人工智能。 AI 治理法案明年初会提呈国会，数字部长戈宾星呢就表示，政府目前正在拟定人工智能，也就是呢大家常听到的 AI 治理法案，预计明年年初会提呈国会。目前 AI 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无论是平时手机上网，甚至是工作和做生意，都可能会接触到 AI， 所以政府希望在 AI 继续发展的同时，也要把安全问题顾好。简单来说，就是科技发展的同时，安全也不能够忽略。政府呢，就会根据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监管，同时也会加强测试和监督。另外，政府也已经成立了大马 AI 安全研究院，负责探讨 AI 治理层面，包括风险评估与事故通报，以规范每一个范围领域的 AI 使用和运作。那么另外一则想和你分享的资讯就是关于第二则想和你分享的资讯就是关于朝圣基金局投资收入创新高。当局呢强调说，朝圣基金局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并不是看到哪里赚钱就把钱投过去，而是会优先进行风险评估，同时呢也会把基金分散到不同的投资项目。那么接下来还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和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及其相关的柴油。种植及原产业部长纳杜斯里诺莱尼呢就表示，政府呢自从落实了 V15 生物柴油计划后，在今年6月到8月每一个月平均生产了超过2362万公升的生物柴油。政府推动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对于石油柴油的依赖，同时呢也能够为本地的油棕产业增加新的用途。当然了，政府同时也需要兼顾包括供应成本和对环境影响方面的这些问题。就先听歌曲，歌曲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你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你好，我是淑慧，欢迎回来。接着想带你来看到的这一则报章资讯，就是呢，外交部长鼓励海外公民善用，但是呢，并不是强制性的登记 e-consular 系统。外交部长纳杜斯里莫哈默哈沙呢就指出，目前政府呢并没有强制要求身处在海外的大马公民登记 e-consular 系统。那么他说，通过外交部管理的数字平台进行登记，目前是基于自愿的性质，而不是强迫性的。不过他也表示说，政府呢依旧非常鼓励居住在国外旅游或者在国外求学的大马公民进行登记，以方便当局掌握和照顾他们的情况。他指出 e-consular 系统程序方便大使馆及我国驻外代表机构了解我国公民所在位置，一旦发生任何紧急情况、天灾或者是危机，都能够及时和他们取得联系。那么另一方面，看到的新闻标题呢也提到试点项目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部长阿科马呢就指出，政府考虑在一些人口日益老化的地区展开试点项目，以研究如何应对人口老化的问题。那么他也表示说呢，我国在2021年已经达到了老龄国家状态，65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 7%。 他也说到，马来西亚从老龄国家迈向老年国家，预计会需要大约27年的时间，就是从2021年一直到2048年。那么他也指出说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好几项的挑战，例如劳动力的放缓、退休储蓄不足以及医疗和照护需求的增加，而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对年长者群体的支持。因此呢，这也是为什么要制定2045年国家老龄化蓝图的原因。那么就继续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保障资讯。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在进入七点钟转播新闻之前，在最后带你来翻阅这一则的报章资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呢就指出，我国每天产生了4万公吨的固体废料，其中40%是食物垃圾。那么他就说到，要应对食物浪费的问题，需要呢每一个成员的劳动，需要社会每一个成员的配合，包括业者与消费者的共同合作，改变各自的态度和做法。那么他也说到，在1月到8月实行的垃圾变现金回收计划之下，收集的可回收物料超过了786万公斤，回收物料的售出价值大约有285万令吉。那么同一个时期成立的17个零废料社区中心，有关中心呢收集到的可回收物料超过了111504公斤。听过了这一则新闻之后，也想特别呼吁你珍惜粮食，减少浪费。那么就继续送给你好听的歌曲，接着呢七点钟还会有天气预报和更多的新闻和你分享，继续守着 FM。

生产食物需要耗用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浪费食物无疑就是在浪费这宝贵的地球资源。当您看到任何人在浪费食物的时候，请您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温饱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吃不饱的，另外三分之一正在面临饥荒。每一年世界上有1500万名儿童死于饥荒，所以啊，浪费食物是一种罪恶，吃多少就点多少，珍惜你所拥有的，要记得光盘，不要做一个浪费食物的罪人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表示未经许可侵占土地行为不容忽视。政府延后落实碳税，以完善排放管制政策框架。尼日利亚发生军用飞机坠毁事故，造成32人遇难。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多斯安瓦布拉希姆祝贺我国足球队马来亚虎在首届国际足联东协杯荣获季军。昨天在印尼雅加达体育场进行的季军战，以1-0力挫越南。首相在脸书贴文中形容，这项成就见证了国家队以不败且一球未失的战绩结束这项赛事。不过，首相也在贴文中带着打趣的口吻提醒，第二天不会有特别假期来庆祝这场胜利。另一方面，印尼昨天在主场上演惊心动魄的冠军决战，历经加时赛以2-2战平10人的泰国队，最终在点球大战以4-2胜出，历史性夺得首届国际足联东协杯冠军。东协必须进一步强化自身能力，以塑造区域发展，而不只是成为各国领导人会面的平台。首相指出，东协中心地位原则必须落实为实际能力，让东协能够真正影响区域事务，并应对各种区域挑战。
2: We are fortunate to be in ASEAN, where we together hold ASEAN centrality, but it must mean capability, the power to shape events.Not merely to host meetings.
1: 阿诺也指出，东协区域的一大优势在于各国能够通过协商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同时各国也把重点放在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发展上。另一方面，首相说，良好治理原则必须继续奉行，任何未经许可侵占土地的行为都不容掉以轻心，因为这可能影响国家规划和人民利益。首相指出，执法工作务必持续加强，而利益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所反映的任何相关问题，也必须迅速处理，以确保准确和透明的资讯能够全面且有效地传达。首相强调，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每项土地管理措施都以负责任的方式落实，造福广大人民。政府决定延后落实碳税，以配合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的努力，制定稳固的政策工作及监控框架，随后才执行其排放限制令。部长 Dadosri Arthur Joseph Kurup 指出，政府原本计划在今年落实该措施，然而鉴于全球的地缘政治出现变化，影响能源价格不稳定，进而给予受影响工业一个需要的缓冲空间。他表示，这项延后的决定也是合宜，因为政府正致力于敲定所需的法律架构，包括全国碳市场政策以及气候变化法令。高等教育部长 Dadosri Zamri Abdul Kadir 指出，学术日应以更大规模举行，作为表扬讲师、研究人员、学者以及整个学术界贡献的平台。他说，学术界在教育年轻一代、推动知识发展以及塑造国家未来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Zamri 在脸书发文指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真正的力量来自学术群体，而他们推动学生取得成功，同时促进研究创新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他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重视知识，并珍惜那些推动知识发展的人。全国警察总长丹薛莫马卡瑞伊斯迈尔指出，任何涉及学生安全的校园事件都应立即向警方报告，而不应为了维护有关学校或机构的声誉而刻意隐瞒。若有关方面试图掩盖事件，不仅可能影响警方掌握实情，也会使警方难以有效采取行动处理相关问题。 他指出，一些涉及学生的问题，有时不仅需要警方关注，也需要学校、教育部以及家长共同参与。最重要的是，警方、学校或教育部以及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之间，必须建立协同合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准备为日前已遭伤害的16岁女中学生 Irene Sofia Momakaro Fauza 的家属提供心理辅导。不过部长 Dadosui Nancy Sukri 表示，该部至今还没有接获有关的家属寻求心理辅导援助。他表示，该部也采取谨慎方式，不干扰目前在处于伤痛中的死者家属。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90.94， 收于 51267.90， 标普500指数上涨 51.23， 收于 7773.95，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86.45， 收于 27477.31。 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497.94，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0.99。 国际油价5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68 美元，收于每桶 89.43 美元，跌幅 1.84%。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93 美元，收于每桶 100.32 美元，跌幅 1.89%。尼日利亚总统提卢布5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岸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及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也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与金属焊接以及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也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晚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数据显示，近日最少3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2艘运油轮和1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指，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浦以北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未经许可侵占土地行为不容忽视。政府延后落实碳税以完善排放管制政策框架。尼日利亚发生军用飞机坠毁事故，造成32人罹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电台。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个时候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那么预料今天早上呢，会有阴霾的地区就会在古晋、西连、森马拉罕和斯里阿曼。天晴的地区呢，就预料会在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民都路、梅里和林梦。至于中午到傍晚时分，预计会下雷暴雨的地方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森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梅里、民都路和林梦。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在沙拉越西部，预计今天的风会吹东北偏东的方向，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至于沙拉越北部地区，风向预计会吹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也是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感谢你依旧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我是舒慧。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正在车笼里面塞着，或者是正在上班途中的话，请保持耐心，重要的是能够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开启今天顺利又美好的一天。那么想和你分享的这个保障资讯，就是呢关于婆罗洲航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开通飞往济州岛的航线。沙列总理的 Top Batingi Dasri Abang Johari Don Open 呢就说到，婆罗洲航空公司呢目前已经有飞往新加坡的航班，那么现在就是印尼雅加达，下一个目的地就会在韩国的济州岛。那么他说到，开通新的航线不仅仅能够方便顾客乘客的往来，而且呢也能够为沙拉越向国际市场介绍本地产品的一个好机会。那么他也说到，婆罗洲航空呢预计会在这个月的月底开通飞往印尼雅加达的航班，吸引更多游客到来，而且呢也能够进一步促进沙拉越的医疗旅行产业。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沙拉越预计在2028年开始向汶莱出口电力，作为扩大和邻国能源合作以及为沙拉越增加额外收入的一部分。沙拉越总理呢就说到，沙拉越目前已经与西加里曼丹和沙巴共享能源，汶莱呢预计会在2028年跟进。那么他也说到，沙拉越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发电能力提高至10吉瓦，也就是呢10000兆瓦，并且呢在2030年进一步增加至15吉瓦。沙拉越目前的工业只需要7吉瓦的电力。那么这一段就先分享到这里，先送给你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送给你听这一首光良的《回忆里的疯狂》，还有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继续守着 Red FM。

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你好，我是淑慧，愿你能够开启美好的一天，然后呢能够顺利开心的去开始今天的工作，或者是去吃早餐，开启今天的生活。涉猎能源及可持续环境部副部长拿督哈兹兰呢就指出，随着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半导体投资的增加，上个月的电力需求也即将上升，现有的再生能源不应该被视为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同时呢，他也指出耗能产业用电增加反映出了经济增长，但是呢，上个月必须同时扩大以及多元化的电力供应，同时关注输电设施、储能系统以及新增用电力需求对整体电网的影响。与此同时呢，沙略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那杜斯里罗伦萨嘎维因就表示，沙略要迈向高收入及知识驱动经济，必须进一步把人才、科研、创业、市场和投资串联起来，以便能够打造更加完整的创业生态系统。那么部长呢，他也说到，沙略近年来持续完善创新经济所需要的机构，目前呢已经在全沙拉越设立了九个数字创新中心，并且呢结合加速器、科研和科技平台、融资伙伴以及市场的准入计划，为创业者提供不同阶段的支援。那么他说呢，从2021年到2025年期间，沙拉越一共举办了超过800项的相关活动和工作坊，吸引了大约28000人参加，而且当中有超过33000家的微型、中型、小型企业完成了数字化的转变，同时也汇集了超过45000名的学生。

时间过得很快，那么今天的番语报章节目就来到了尾声。刚刚就和你分享了好几则今天报章上的一些内容，包括了有科技、能源、航空领域，当然也是有一些关于朝圣基金局的消息。其实呢，每天我们翻阅新闻、看新闻，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下来，重要的是大致上知道今天社会上发生了哪一些大事，又有哪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去留意，哪一些新闻和新事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进入八点钟之前，也想提醒你，出门在外记得照顾好自己，在掩埋的时候或者是天气有变化的时候，也记得要多加留意。如果是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慢慢的驾驶，不需要赶时间。在家的朋友们也可以趁机和家人一起聊天，吃个早餐。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接获总计9955项新项目及延续项目提案，总值高达9440亿ringgit， 供2027年发展规划程序考量。经济部指出，根据有关发展规划程序，2027年发展开支所需的上限为804亿ringgit。该部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在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下，各部门及政府机构可通过滚动计划机制提呈发展计划及项目建议供经济部审议。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局10月3号在巴西古当港口查获一批企图从乌干达走私入境总值1180万ringgit 的可可豆。该局发文告指出，执法人员当天下午3点50分展开检查时，发现一个装有63万7千公斤可可豆的货柜，其进口文件不完整且存有可疑之处，因此扣押整批货物以展开进一步调查。边境管制及保护局强调，任何人在我国入境处申报资料不一致的行为都构成违法。中国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人在盗矿时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表示，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只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在盗矿时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责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将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病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